Patini Pasha. I don't be now, but I don't. Tia, Tia, Sina, 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im

化解我，我的母母呢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慢的娃妈咪呜，嘿，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守着我，好啦，那我们哪抓下的我的娃，先表演的娃，没有无路，站在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守着我，那在那边没人来管我的啊，我那管我的我白的你呀啦。And come with for children, your poor young couple. And I am a ready boy, and you are me.

原来的说法就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得死我一把天你要让生物那把天放到那你忘掉你那么那么看你不要死那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拿我在我娘姑婆康复。美女啊，做白鸡了我也不娘姑婆康复啊。不然不然不然也是我妈哦。我妈三年半呀，也不理你呢，我不服你的说。

我这去我女儿了，妈咋的杀的我，妈咋的杀的我，妈咋的杀的我，别别我别了，接触别过别，嘿，老子再给我的给他，要是把你妈咋说服我，阿咋别做别别，哎那么，那咋我这次我别不啊，要说啊，要说啊，要说啊，我把你今年二十天给你养了。我家里是不有钱，我是你，我让你给我。妈嘞妈，给妈嘞给农民啊，阿爸爸妈这边。

的殿。我的火眼睛那样看我宽，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飞路，怎么念我那个娘，那个我看见了也无论的啥，这三五年娘你要不干什么，我的爹那我什么一那样的回来，也得要往头上，你接我

们的困难可跑你又难可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